决于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于21号与埃及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

0: 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
0: 以军从当地时间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2: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

已经在这个平行位置的话，已经比这个小径曲线更接近底线了。在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一脚爆射啊，把球非常漂亮的打进了球门。萨伊巴里呢，这届世界杯状态非常好，首轮对巴西队呢，他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当中的非常精巧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又进了一个小角度的爆射世界波啊，可以说，他呢，他的爆发呢，也是让摩洛哥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战斗力是更强了。但是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虽然牢牢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摩洛哥队的没有拿到更多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摩洛哥队现在是非常的成熟稳健，他们并不是特别急于获得更多的进球，如果获得这个阵地战机会的话。

32岁，啊，而且整体11个人的平均年龄是超过了30岁半啊。这是巴西队自1962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队以来，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里边派出的整体最年长的一套首发阵容啊。这也可以看出来，这届巴西队确实年轻的新秀啊，一个是不多，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来看也没有获得太多的重用啊。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排出5后卫的对手海地队啊，巴西队可能在攻坚上更多的要看拉菲尼亚，更多的要看这个维尼修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刚才说到这个组的积分，摩洛哥队已经是4分了，而苏格兰队在第一场获胜之后呢，也有3分，巴西队目前还只是1分，所以这场球要想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呢，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一方面获胜，另外一方面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净胜球啊。对巴西队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上面对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过去9场是8胜1平，获胜的难度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另外，待会儿还有一场比赛呢，是D组的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啊，这两个队在小组赛第一轮都是

0: 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杭州、长沙，23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今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呈现的高温，体感闷热。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外出时要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1: 好的，吴迪。
2: 南风起，覆陇黄，
3: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4: 干什么呀？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

0: 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1: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0: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

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饥荒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

0: 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1: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香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象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

0: 县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1: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九美清尊供。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抚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是。

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

0: 束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1: 好，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巴西队对阵海地队。那么刚刚巴西队进了一个球，现在比分是1-0，比赛在继续当中，中国之声继续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

提到袁惟仁，有朋友说昨天正好听了一期播客，刚刚讲到这些年离开大家的歌手，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方大同啊、小胖老师，还有前一段时间的黄大炜，但是他们的作品确实都给我们会随时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离开我们的歌手，他们的作品当中的那些生命力，仿佛他们好像还在身边的感觉一样。所以有作品真的很重要。9:13了，中天估计线。

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

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他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他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尚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他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Aline 失恋无罪。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1: 在忙。

凤文蔚的经典作品了。阴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是不是阳光明媚呢？亦或是和这首歌非常契合的阴天呢？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正在出行的路上，因为今天毕竟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我们听到的凤文蔚的作品，1999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 UK 里面收录的歌，

0: 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4: 大家好，我是千羽。
5: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好了，马上

0: 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学习的主题，今天全球通史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图拉真为何要发动东方远征，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学习和梳理。全球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大家可以看大屏幕这个李英组长的视窗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是我们全球通史的这个参照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上册第172页，马上和您展开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二十

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第172页啊，这一页准确的说是这几行，我们已经和大家学习了好几个月了。那么我们正和大家在学习的是罗马的五贤帝，我们已经讲到了五贤帝的第二位，第一位是涅尔瓦，第二位呢，涅尔瓦是公元96到98年在位，第二位

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史上的极盛。我们和大家学习的主题啊，是托拉真纪功著，如何铭记罗马帝国的荣光。这个把那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当年的达契亚王国直接给打成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到今天罗马尼亚的国歌里好像还有说我们是那个罗马人的血液，就是和附近的斯拉夫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托拉真。

0: 姐商人就探访过，大家可以把安息帝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安息帝国在哪儿啊？请大家来看一张地图，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大家看当时欧亚大陆上啊，三大帝国，左侧绿色的是罗马帝国，大家看到了吧？这画的圈的亚平宁半岛，中间的就是安息帝国。大家看这个紫色的最能打的图拉真大帝，为什么要去劳师袭远，去远征安息帝国？大家看这距离还是挺远的哈。对，后来他一直打到了波斯湾。来，千羽，我们的史书是如何记载安息帝国的？
1: 好，咱们

酒，这个是音译的，但是说明当时人已经会酿酒了。它这个原文里的葡萄，这个葡用的是蒲松龄的蒲，陶罐的这个陶，葡萄酒。但是我们能理解已经有掌握了造酒技术，诚意如大碗啊，就是把他的这个国家城市建设和当时张骞已知的这个大碗进行了类比。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就说明这个时候他张骞打听到的安。

我们只能是知道，在第二次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我们的汉朝和安息国建立了邦交。同时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安息国这个见到了，虽然是副使啊，但也是大汉的使节，安息国王特别重视，有描写说，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达鸟卵，即黎轩善炫人，献于汉。什么意思呢？第一句很好理解，这安息国王一看汉朝来人了，很高兴，然后呢，自己也派出了使节和一些外交人员，跟着这个张骞的副使啊，回到汉朝去看看汉朝有多伟大，同时带了什么礼物呢？还大鸟蛋，还有这个幻术艺人，可以理解为杂技，或者咱们脑补一下，比如喷火的呀，或者魔术师啊等等，就是当地的这种他们觉得很有地方特色的这些特产和奇人奇物，然后开启了两国的这种正式的外交啊和文化的交流。这是张骞时代。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就是到了东汉公元97年，班超平定了西域以后啊，派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甘英出使安息国。哎，甘英的任务呢，就是出使安息国，同时啊，这个时候到东汉，我们已经知道西边有一个更厉害的国家叫罗马

0: 安息官方接触的一些记录和细节了。
1: 是非常的精彩，大家这个看到了这种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的交流啊，实际上在公元年前后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来，我们请大屏幕回到这张地图，当时呢，公元一世纪三大欧亚大陆三大帝国的地图由西向东分别是罗马，然后中间的紫色的部分就是安息。我们有网友说安息就希望两边捞，然后那

0: 安息人骗甘英说那罗马可远了，你也找不着这个。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实际上才出现了说应该说是包括大规模的贸易才能出现了。那么如果说当时这个真的和罗马直接
1: 来这个，我叫个小暂停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2: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

0: 组赛两胜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何要发动东方远征。那东方远征的目的地这个就是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已经比较熟悉和有过往来的安息帝国，也就是今天以伊朗为主体的，在拉丁文的记录中叫帕提亚帝国，其实就是帕提亚，就是波斯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只是中文名和拉丁名的叫法不一样。那么大家可以弹幕中来畅想一下，因为安息帝国呢，希望中间商赚差价。咱们东汉的使者甘英都到了波斯湾一带了，说你不行，那个罗马太远。

这个进贡给皇帝，包括之前流传的一个，应该是就是西晋的人，他写的一本《国务志》里边就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就有安西的使臣，也许是那边的商人吧，进贡给汉武帝一只狮子，然后汉武帝嫌他丑，就说扔到上林苑里边去吧，让老虎吃了它。结果呢，这个上林苑就是西安附近周边地区都是哈，有沼泽有森林，这个地方老虎吓得不敢吃啊，所以也是一。

0: 的清明上河图，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咱们马上要请大家来一块来思考一下，他劳师习远呀，大家看一看，从罗马到那个安息帝国多老远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总得图点什么吧，对吧？他打仗就是拖拉针，他再能打，他也得考虑个性价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大家来分析一下。拖拉针大帝劳师习远的目的，肖博士给我们来讲一讲，结合地图给我们讲一讲。
1: 应该说有好几个原因，就是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很直观啊，因为罗马和安息之间有世仇，就当年这个在希腊时代的时候，那个最后不是留下的塞琉古帝国，当时是被罗马和安息就是一分为二。自打一分为二之后，实际上这个罗马和安息就直接面对面就碰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有直接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竞争关系那当然是指军事方面血淋淋的，所以在前三头期间的时候，咱们给大家讲过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就曾经东征安息这个地方。

0: 别看地方不大，在这个历史上其实很重要，高加索三国之一哈。这个以后有时间咱们继续学习全球通史，可能就老会高频率的出现亚美尼亚。如果大家去那个耶路撒冷老城的话，它专门有一个亚美尼亚区，你可以看到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么图拉真呢，要想打安息帝国，或者它的拉丁名叫这个帕提亚，就得先找个茬儿啊，就是对这个茬儿，这个所谓的茬儿就是亚美尼亚，是怎么来通过亚美尼亚来搞事情的，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刚才把大约念成大碗了，感谢网友在评论区的指正啊，这个学习到了。接着我们再说亚美尼亚，在公元110年的时候啊，当时作为中间商的这个安息帝国，也叫帕提亚帝国啊，飘了啊，这个赚了钱有点膨胀了，单方面的扶植了一个亚美尼亚的新国王，哎，去登基了。这个事儿就是图拉真挑起战争的借口。我们老讲这皇帝打仗要师出有名，这正愁找不着借口呢，结果帕提亚递到了图拉真门口。那图拉真的

0: 这种行为就是对罗马的公然挑衅，就用这样正式确定了开战的借口。所以在公元113年的时候，图拉真是亲率大军东征，而这个时候面对这个罗马帝国军团的强大力量啊，这个新刚刚上任的这个新的国王叫帕尔塔马西里斯啊，就说我这压根儿没有抵抗的能力，就试图和图拉真叫谈判求和。图拉真根本不理你这个哥，你道歉也没用，求和也没用，直接在公元114年，图拉真明确宣告亚美尼亚就是我罗马行省了，你这个国王就给他弄死了。但是对外呢，这个图拉真说啊，这个国王是逃亡意外死掉了，不是我干的。但其实很多历史学家或者就是考古的证明，就是图拉真或者说罗马军队把这个亚美尼亚国王处死了。这样在公元114年的时候，就非常顺利的毫无波澜的完成了对亚美尼亚的征服。然后也就是这个毫不费力的胜利，直接刺激了图拉真向东扩张的欲望，后边还有就是持续的东进啊扩张的战争了。所以这个就是亚美尼亚战争的一个借口的问题了。
1: 所以说从图拉真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对于亚美尼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不就是遗孤吗？对吧？就是所以当时罗马是由一整套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来保障所谓的被收养的干儿子。大家想一想，涅尔瓦上台之后为什么会大力的来推行所谓的抚恤制度啊，就是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等等，这个孤儿未成年的孩子，然后国家给你拨款啊，然后完成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叫未成年人的低保吧。那也是因为连年在打仗啊，成年的男性已育的男性经常就死在前线了。这个罗马帝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在打仗，所以说图拉真一直在打仗，打了小20年，为什么还能被称为五贤帝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后世

0: 去打这个塔提亚也好啊，还是其他达契亚也好啊，那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打了以后呢，罗马军团本身他自己这些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都还是通过战争得到了一些红利，愿意追随这个布拉格。第四个呢，就是还是把钱给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孤儿哈。还是做了一些这个
1: 民生工作、
0: 营销方面的、保障方面的，
1: 对。
0: 同时呢，自己他自己也比较注意哈，就是也没有特别。

1992年的上海，霓虹扬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增进人民健康。

0: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

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咱们每天都在呼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呼吸方式不对，可能也会影响健康，而换种呼吸方式竟能收获超多好处呢？那到底怎样来呼吸呢？首先请问，您是胸式还是腹式呼吸？也就是您在呼吸的时候，您是胸廓起伏明显还是肚子起伏明显呢？在医学上把呼吸分为了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胸式呼吸主要靠肋间肌收缩带动胸廓来起伏，肚子基本是没什么动静，而腹式呼吸

的起伏，这时候就能够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赶走，让神经放松，慢慢的呀，您就睡着了。那么到底怎样做正确的腹式呼吸呢？只要做到正确的腹式呼吸，您就要先找到您的横膈膜，也就是我们的膈肌，它在肺的底部，是胸腔和腹腔的分界线，也是我们人体最大最重要的呼吸肌了。在吸气时，横膈膜收缩就会向下压，空气就进到肺里了，而呼气时横膈膜放松就会上升。具体做法就是，我们的一只手请您放在胸部，而另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也就是在肋骨的下方，闭上嘴，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腹部鼓起来。这时候放在胸部的手最好是没有感觉的，而放在腹部的手能够感觉到随着空气进来而慢慢的膨胀。呼气时请您用嘴巴慢慢的往外吐气，收缩我们的腹部肌肉，把空气全部排出去。请您多练习，练熟练了双手就可以解放了，而且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的。等掌握了基础的腹式呼吸，还可以试试进阶版，那就是方和腹式呼吸练习。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

0: 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了。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0: 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0: 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金川

0: 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

0: 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离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

0: 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桃。
1: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0: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超十倍。
0: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

称襄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

0: 朴素的祈愿。这本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

0: 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箱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箱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 我们要经历八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箱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

0: 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0: 个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

0: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

0: 雾。今天西南风四级，夜里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转南到西南风三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偏东风转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持续氤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肖提醒说，夏天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蚊香的燃烧时的它的中心温度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防范驱蚊产品惹火呢？首先说说蚊香。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点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引起周围的可燃物。另外，放置蚊香时呢，应该远离窗帘、衣物、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睡前、外出前

0: 火，也可以用毛毯或者沙子来掩盖，来进行扑灭。中火怎么办？如果有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此时呢，不要盲目的打开引擎盖，可以先用引擎盖露出一条缝，往里面喷灭火剂，然后呢，等有烟雾再打开引擎盖进行清理。遇到大火，我们赶快跑。如果三分钟内没有能有效的灭火，此时的汽车如果周身起火，应该赶紧离开，并疏散周围的人群，并拨打119等待救援。好了，今天有关安全方面的知识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2: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2: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

0: 说话的是红雁义工大队的队长张廷武，一句简单的初心藏着最质朴的善良，而这份善良最先温暖了敬老院里的老人。
1: 老个人呢，反正也蛮喜欢阿拉搿毛吃粥搿毛个，搿毛搿么阿拉呢，当然头顶呢年纪大个，有些呢年纪大个人呢，寿日的。

0: 象山三家阳光家园里生活着一群智力障碍的特殊孩子，他们单纯懵懂，渴望陪伴，而红雁大队的义工自愿做起了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每次义工到访，孩子们都会主动围上来牵手拥抱，一声声甜甜的爷爷奶奶是老人们坚持公益最大的动力。
1: 他们是很可爱的，他们自己呢自闭自演自讨这表演节目，和我们一起大腕小腕一起表演节目了，是这样的，抱一下拉一下开心死了，
2: 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
3: 并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
2: 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是。

0: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十六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夜到明晨，沿海局部有雾。今天西南风四级，夜里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转南到西南风三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五到六级阵风七。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0: 北京时间22:0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0: 抚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

0: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0: 侠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

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

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

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

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

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

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

发房住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五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祥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祥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

是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

0: 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
1: 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
2: 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万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

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

雨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啊，还有帮助田雨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雨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雨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雨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

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呀、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雨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雨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儿，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

报硕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宇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

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

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儿，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远。

0: 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

0: 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0: 以算凑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

0: 五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

0: 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十二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
0: 新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 1.5% 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 1% 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2020年生产订单是3000台以上的。根据2026年那个计划，当地工业产值保底3亿元以上。
1: 一到五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4%，占全国市场份额10.3%。吉利、领跑两大厂商表现亮眼，扛起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不断攀升的大旗。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两大车企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浙江深厚的零部件产业家底在支撑。
2: 领跑呢，它全部的产量产能都是在浙江的。那么吉利呢，浙江基地的这个增速比它全国整个集团的增速是远远比较高的。两家整车企也是看中了浙江产业链的这种配套，在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控制它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1: 眼下浙江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关键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入围全国零部件百强，君盛、敏实、中策橡胶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都位居全国之首。深耕核心技术，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是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秘诀。关节方向机轴承是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曾长期依赖进口。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推出的6201型轴承最大轴向承载力可达3700牛，攻克了这一技术呢。

0: 创的质际显微智能分析系统，借助数据库、AI 算法等核心技术，可精准解析质际微观结构，为创新药研发企业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持。
1: 我们通过技术平台帮助药企去开发药物。以前一个新药的开发是10年10个亿，那我们希望新药研发做到3年2-3个亿，降低它的研发成本，提高它的研发和上市速度。
0: 目前建恒科技已为国内300多家头部药企提供技术解决方案3000多例，自研技术填补了国内质际微结构定量分析领域空白。入驻园区以来，公司每年产值都稳步增长，去年产值已达2000万，预计今年将增长200%。许俊门表示，公司的成长离不开产业园的支持，园区在财务、法务、税务、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相对应的咨询机构，相隔一条马路就是乌镇之光超算中心，为企业提供了全生态链的服务。
1: 从政策支持包括

0: 共享办公室、共演厅啊等等，甚至我们还针对一些高层次人才配备室内的高尔夫球场。人才之家会针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一个叫人才夜校，比如说上一些瑜伽课啊、书法课啊，他们的感受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1: 目前直通乌镇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71家，包括界恒科技、斗云科技、瑞联科技等科技人才项目，以及桐乡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B 站、百度智能云等龙头企业。王亚杰说，目前园区入驻率已超85%。
0: 直通乌镇产业园它的定位，它就是一个融合各类科创项目和人才创业项目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除了现在园区里面除了一些好的人才创业类项目，其实也配套了很多的科技创新类平台，包括电子科大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包括乌镇网络时间研究院等等啊，这些科创平台都是为了更好的做一些

0: 这款趋势产很受年轻人欢迎，在拔火罐艾灸的基础上可以服用，建议大家在休息好的情况下少吃油腻食物，多运动，再服用扶正趋势产来平稳的度过这个梅雨季节。
1: 随着暑期临近，电影的暑期档也正式拉开大幕，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的题材也非常的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观众。影院也推出了多项惠民优惠，升级观影服务。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1: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2: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

0: 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1: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将稳固合家欢市场，科幻与战争题材影片如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也将满足细分受众的需求。市民张女士很早就锁定了心仪影片，
2: 因为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澎湖海战，还有就是

0: 肯定要便宜10到20块钱左右的。今年的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到前台享受一个最低价购票，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半。卫生的话，我们这边在暑假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扫除，把所有的消防啊重点一些东西给它检查到位嘛，能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1: 端午假期，绍兴越城区在治水广场举办了为期2天的运河端阳宴集，上千名市民游客赶来赴宴，台上越剧无

0: 一度。梅雨带南北摆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梅雨带继续北抬，降雨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明天梅雨带再次南落。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强降雨反复，浙中北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偏高，大家要远离河道、边坡等区域。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
3: 我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

0: 那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黎巴嫩民防总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民防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领

0: 明说，从当天凌晨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表示，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地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

0: 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到30号。
1: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当地时间19号敦促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

0: 至今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1: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当地时间20号宣布